0: 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什么。那丫头飞也似的进内院传旨去了。竹丛旁站后的几个大臣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正面面相觑交换目光的时候，只见两个丫头斜视着一位24、25岁的少妇款唐儿，见唐儿点头就问话：今年多大了？
1: 回万岁爷，奴婢今年24岁。
0: 你叫婴儿？
1: 是。
0: 跟福康安多久了？
1: 8年了。
0: 说着就夺向了西花厅。东书房里，赵慧和海兰茶仍然在谈心。那和珅练就的一身帮鞭子本事插不上正经话，只在旁边蓄水添茶打墨旋，握一卷资治通鉴装幌子，遇到能跟上溜的闲话顺势说几句。两个将军秉性不一，但却是几十年一道出兵方马，刀枪剑戟丛里炮灰坑里厮混出来的好友，也不理会和珅，只顾自说自话。和珅在旁边闲听，这才知道海兰茶并不是在太湖水师任上，鱼虾米饭一天仨饱一倒，竟也是跟着傅恒在缅甸打仗回来的，比傅恒到京只早了10天左右。亏他是在老关屯厮杀了7昼夜，刚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犹自天真诙谐，嬉笑自若的像个顽童，和珅也不能不暗自佩服。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7: 妈，那我帮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8: 验证成功。
14: 开
18: 门。
14: 开了，开了。
1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

又是鸡是眼，都变成瞎子。多少次都这样，恨得我牙痒痒，可也没办法。海兰察叹息道：我算了一下，朝廷拨过去的军饷有一半能到当兵的口里，就能少一半减员。送去的防瘴防毒药都是药铺子里扫仓底的陈年渣子，黢黑，一股子霉味儿。当兵的都骂陈年老酒留给猪喝了，陈年没药给打仗的吃了。日他娘的，如今户部兵部的黑心厨子可真他娘多。和珅也叹息着说：我给赵军门算过一笔账，户部拨出去给兵部的银子，先打一层折号二分，到兵部自留二分，发往西安一站是1钱2分，再到兰州又1钱4分，还没到军队，没2折号3钱银子没了。

0: 找到医院来做积极处理，因为这个会有生命危险。嗯，如果你就是小打小闹，身上偶尔出现一两个，然后又不吃，很影响生活的症状情况下，我们可能就可以在家里观察。
1: 观察，自行用药。同样是皮肤痒，荨麻疹和虫咬皮炎的初期其实是有一点像的。我们在家怎么快速的区分啊、我这是荨麻疹，或者说我不想用错药，我怎么知道这是普通的荨麻疹或者是虫咬皮炎呢？
0: 像我们荨麻疹它可能就是会跑会消，然后感觉就是不留任何痕迹。然后我们像我们的那个虫咬性皮炎的话，它相对来说它的皮损比较固定，然后会发硬，然后又消得慢，它不会24小时内消退。像我们的刚刚也提及到，我们的荨麻疹是反复发作，然后它一般24小时能消退。像我们的丘疹性荨麻疹，它可能就是一个硬疙瘩散在的分布，它就固定在那个部位，它不可能24小时消退。对，所以说你只要发现它的皮疹的表现形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不可能。
2: 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夏季护肤不踩坑，荨麻疹高发应对，虫咬皮炎科学用药。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很荣幸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教授做客节目，跟大家来答疑释惑，教你如何安全用药，在夏季好好呵护咱们的皮肤。刚才说到虫咬皮炎还有荨麻疹，我们普通人在家里如何快速的区分，现在大家都清楚了。那么说到关于皮肤瘙痒，大家在生活当中处理的方法啊，那真的是五花八门，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情况下啊。你看我这里来列举一下，皮肤瘙痒呢，很多朋友就说那就是用清凉油啦，皮肤痒那我就是用清凉油，反正就是先涂着再说，就是清凉油起码它那个薄荷的感觉啊，凉凉的，就止痒。还有呢就是说我奶奶还有我妈妈就喜欢用大蒜籽，哎，老人家都说了就好痒的话就把那个辣辣的大蒜籽啊涂在皮肤上，也挺好的，止痒效果也挺好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年轻的朋友，他们研究出来的新方法就是被蚊子咬的痒了之后啊，蚊虫叮咬之后就开始用热水去烫啊，超过40度的热水，还有用电吹风，哎，我试了一下确实舒服一会儿了，哎，好像还挺有用的。还有的方法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大家依然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在那个咬的很痒的地方不断的用手指甲掐个十字呀，掐个井字啊，掐个田字，就是五花八门的方法啊。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起到作用，哪些方法是有科学依据的，哪些方法有可能反而会加重病情呢？哎，这个荨麻疹啊太痒了，到底这些偏方有没有用呢？
0: 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方法其实都是错误的啊。
1: 都是错误的。
0: 其实

0: 我们有的患者他就会，哎，我既然长了皮疹，我就放肆抓啊，越抓越痒。其实他抓的话，他会刺激我们皮肤产生一些过敏性的物质，会出现越抓越痒的情况。刚刚也提到，为什么用开水，用热水去烫啊？其实这也是不正确的，它会刺激我们的血管扩张呀，导致我们的红肿会加重啊，后面会可能也会出现一个低温烫伤。还有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说用什么大蒜子啊？我之前我看到一个，我有一个病人，就是因为他痒在家里用大蒜子吃敷，然后出现一个大块性的一个接触性皮炎。其实你本来你就有创面，然后你再用大蒜子一刺激，它会加重，就出现一个第二次过敏，就是出现一个接触性皮炎。像这种方法我们都是不建议的。我们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经过一些用一些常规的药物来控制它就可以了。
1: 好，现在听到了啊，尤其是阿姨奶奶们啊，就是坚持要用大蒜子的奶奶们，不知道听到这一段话有没有收获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千万不要盲目的用民间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偏方，包括用那个电吹风，用热风去吹啊，有可能也会加重病情。荨麻疹的反复发作呢，有很多人也会说，怎么我老是每年就是
0: 金姐，你过敏的几率就会越少。
1: 对，如果你吃的一盆菜，然后都看不到，然后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过敏
0: 啊。是的，是的，我们就是你如果是过敏体质的话，我们食物的原本的加点盐油可能就差不多了，尽量少裸露皮肤在外面。你像我们老人家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他的调节能力比较差呀，我们尽量少到那种从温度高的地方到一个空调房里面去，然后相对来说这种情况下也要尽量避免。然后像我们过敏性体质的一些人群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自己提前备好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啊，然后尽量平时做好防晒呀，做好防螨虫啊，或者一些做好这些措施啊，尽量少到那种避开我们椅子的一些过敏性的一些因素。
1: 好，这里有几位朋友留言特别有意思啊。张教授，今天听你的节目，我一边听一边抠痒，就是他可能听到聊这个话题，他就觉得皮肤有些痒了，这是一种心理上的，
0: 可能有心理上的暗示吧。
1: 对，他是一边听节目，他就一边抠挠痒，他就觉得这里痒那里痒。还有一位朋友说，哎，我们这些过敏体质的人群真是伤不起。你看到夏天的时候就想带小孩子去露营，去溯溪，但是一进到这些大自然的场景里面，就会有一些担心和害怕，又想出去玩，但是呢又害怕自己小孩的皮肤太娇嫩啊，自己本来又是过敏体质啊，到了那里会不会担心丘疹性荨麻疹之类的。那么刚才张教授也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内容，就是自己准备一些常备的药。那么问题来了，虫咬皮炎的用药指南，有些药能用，有些是不能够乱用的。我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验吧，就是我之前也是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也是虫咬皮炎明显的转好，那么医生可能就建议他吃一些口服的药。那小朋友能吃吗？
0: 其实我们如果刚刚也提到了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用口服药呢，像刚刚提到了全身泛发的，剧烈瘙痒的，就是可能严重影响你的生活的，还有一些就是就是烧抓以后糜烂呀，水泡呀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还有就是那种就是可能你像我们还有一些蜜蜂蛰的，它岂不也是虫吗？蛰的也像引发全身过敏的、头晕的，这种我们肯定是要口服药物的。
1: 到您医院来门诊啊，见您面诊的病人当中，有一些什么难忘的例子吗？就是虫咬性皮炎或者是夏季的这个荨麻疹的症状比较明显的。
0: 其实我刚刚我们也提到一个荨麻疹啊，其实外地人在长沙最常吃的是什么？夏天小龙虾。对，其实我们当我们就是夏季来临的时候，因小龙虾过敏的也是有不计其数的啊。
1: 真的。
0: 对，就是他们很多人就是过敏体质嘛，他可能来到长沙，他可能没有病消得更快一点。
1: 消得更快。总之呢，也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消除掉。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张教授你好，长沙最近好热啊，我就把凉席拿出来用了，结果呢，一用凉席，我腰上后背上就长了一串硬硬的红包，痒得睡不着。

0: 好，家人都说是螨虫，那怎么除螨才行呢？这会不会是螨虫咬的呢？
1: 其实我没看到里面，我也不好说啊。嗯，其实像我们凉席拿出来，我们肯定是要清洗以后、暴晒以后才用啊。嗯，如果你没有直接拿出来，你可能是不是时间久了，是不是霉菌感染，或者里面是不是有小的虫子，这个也都很难说。我们建议就是说，最好是洗完以后、暴晒以后，然后再用。
0: 暴晒以后
1: 啊，对对对，嗯，
0: 像我们家里人暴晒凉席之后，还要再撒点花露水，再喷点酒精，才放心啊。这里有位朋友，他是说自己去年的一个情况啊。嗯，他说：“张教授你好，去年的时候啊，进入三伏天，我就听了周围的朋友的介绍，我也去贴了三伏贴，贴了头伏之后。”还没有开始贴二伏，我身上就开始长包了，非常痒，痒得睡不着。他们说我不适合贴三伏贴，请问我这到底是过敏体质的原因，还是因为贴了三伏贴我过敏呢？
1: 哎，其实这个问题不好说啊。嗯，其实如果你贴了三伏贴，你在三伏贴的部位，它就会出现一个皮疹。那看你这个样子，你出现的部位是不是在三伏贴的那个部
0: 位
1: 出现
0: 啊？
1: 对，如果你在三伏贴的那个部位出现的话，可能就这个接触性皮炎。如果你在三伏贴旁边贴的出现一个过敏，那不一定是由三伏贴引起来的
0: 啊。
1: 对，
0: 他说我周围有朋友就说啊，痒就对了，贴三伏贴就是要把你身体里面的毒给逼出来，有这么的一个说法吗？
1: 那我们西医没有这种说法啊，
0: 西医当中是没有这种说法的。那您关注一下，当时贴这个三伏贴，起的这个硬硬的痒的包，是不是贴的那个位置啊？
1: 对，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在三伏天的那个日子里面，我们也会接触这种三伏贴过敏的。嗯啊，确实有，就是它就是它的皮疹很典型啊，就是跟那个三伏贴那个
0: 穴位贴的那个穴位
1: 一样的。对对对。
0: 那么我们处理的方法就是，首先马上你就不要再继续贴三伏贴了。
1: 哎，对，
0: 然后再对症下药
1: 啊。对对对。
0: 好，这里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休息一下，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三二一，开始。
4: 今天医院正规门诊做基础评估，有基础病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安全接种，预防大于治疗，提前防护是晚年最划算的健康保障。不懂疫苗接种禁忌，流程繁琐，人陪同咨询，大家可以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业陪诊人员可以全程陪同就医咨询，体检评估，接种陪护，省心守护老年朋友的健康。请您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 188-7486-4060 188-7486-4060。
5: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夏季护肤不踩坑，荨麻疹高发应对，虫咬皮炎科学用药。今天节目聚焦夏季两大高发皮肤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带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被皮肤问题困扰的那些事儿。同时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医生，一次性给我们大家讲清楚病因，避开误区，告诉大家如何安全用药。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一起来说一说到了夏天科学护肤的最佳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

0: 真田，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
2: 它有个路灯，它没亮。
3: 哦，然后您踩空了。
2: 对。
3: 您踩空了，目前的这个伤情怎么样啊？
2: 我相信我现在是好了，因为我是四月份出的事。
3: 总共花了多少钱？
2: 花了10000多块钱。
3: 也就是说目前的这个赔付，机场说要您自己承担30%，他们愿意赔70%给你。
2: 对
3: 啊，那这70%，
2: 我想我这要不要等到30%？因为他什么都是检测牌，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我要付30%？
3: 我先问问您，这70%到账了吗？
2: 没有的，我他保险公司现在，我就是不想，我就是想问一下你们，我没理他了，我不同意了，我意思我就是不同意了。
3: 好的，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个事情咱们来掰碎掰碎来分析一下。
4: 对，你首先要知道机场在这个事件当中，他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是不是啊？那在这里，机场他作为一个公共场所的这么一个管理者，他首先要对他的管理的这个范围啊。是吧？他要尽到一个最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啊，这是第一个。那么，这一个责任，最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它是个什么责任呢？从法律上来讲啊，它并非是一个笼统的过错推定啊，不是说你发生这个事了，就马上推定是他的全责解释义务。一旦发生的这个一些事故的话，那你尽到了其实义务和没有尽到啊这个其实义务，那是有天壤之别的。
3: 所以我们在任先生的求助里面，任先生讲了一个很关键的点是：夜晚有路灯，路灯没亮，然后这个路灯是照射充电区域的，对不对？
2: 是啊，他的不明亮。我还是经过了110，我首先打了110，110要是我不知道开始找哪个单位，110再等我联系他们单位再找人来联系我
4: 的。你现在就是说他已经告诉你了，他这个一个主管部门是谁，是吧？这块地是谁管的？已经告诉你这个事实，你是查清的嘛？对不对？
3: 所以接下来要怎么走呢？我们请教张律来言简意赅的帮助任先生点明一下方向啊。
4: 第一点啊，其实我刚才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跟你讲得非常清楚了，你找出相关的法律依据或者相关的案例给他们看，说认为你不应该承担责任，是不是啊？给他们看。当然，如果说根据相关的案例或者说法律规定，根据现场的客观情况，你应当承担个3%。当时你受伤之后，现场的照片你还有没有？然后跟他们沟通的过程，他们对这个事实是否承认，是不是啊？把整个证据把它固定下来之后，那对你造成的伤害有多大？那接下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了，就是这个事儿。对你造成的损害有多大？你产生了多少医药费啊？有没有住院啊？有没有护理费？有没有误工费啊？有没有营养费这些损失、交通费之类的？把你的损失列好，咱们直接到法院去起诉，要求法院来依法判决。那双方的一个责任。
3: 也就是说，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是你的损失有多大，这个大小咱们定一定。第二就是这个损失里面你要承担多少，咱们来画一画啊，对吧？那我们请教一下张律，在您经手的这么多实务的案件当中，您17年的经验了。一般来说，这种意外的这种人身啊，就是像这种摔倒啊，类似于滑倒啊这种啊，一般当事人他承担的这个比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范围呢？您大概就是给一些经验给我们参考。
4: 一般的情况下啊，如果说这个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没有尽到。

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4: 宝贝，加油，慢慢走。

0: 腿疼。
1: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
2: 恢复的
3: 精神状态的，现在经过我们的这些，就是说跟他安慰啊，或者是跟他说这些，都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4: 嗯，对方是个什么车、啊？
3: 心理压力肯定会有咯，对吧？
4: 对方是什么车？
3: 对方是一个微型车。
2: 整个您担心的事情，最终最坏的结果应该是不会有的，对吧？
4: 对，是的。嗯、
3: 哦，也意思就。对于生育问题可能希望还是有，但是说不清楚，对不对？
4: 他已经在这个八级里面给你包含进去了。
3: 哦，包含了。
4: 嗯，对，如果你真是导致你没有这个生育能力的话，那肯定不是八级了，是不是？
2: 嗯，而且呢，我们也会比较推荐专业的事情找专业的人。陪复的这个流程张律可以给您一个非常清晰的指导、嗯、但如果说您担心的是其他问题，如果是医疗方面，那就要请教医生了。
3: 那是，
2: 嗯嗯，好的，
4: 好，
2: 谢谢谢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
5: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问。
5: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8: 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
10: 嗯，
9: 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

0: 工伤认定，你自因为单位他不给你报啊，那你就自己到社保局去咨询，要去准备些什么材料是吧？一般你的身份信息、单位的这个信息啊，然后可能还需要两个证人证言啊，还有病历资料，这些都是要的。当然，你最好是到你们社保局去咨询，我自己来申请工伤认定，需要提供一些什么材料，按他们的要求来准备材料啊，你自己来启动这个流程。
1: 嗯，
0: 然后工伤认定之后再做劳动能力鉴定，然后再主张索赔。
1: 嗯，这个时候呢，胡先生可能有一种情况，我的腓骨我的脚还没有好全，我可能行动没有那么方便，那我好一点了之后再去行不行？这个时间上面您来提点一下。
0: 嗯，不能超过一年啊，就是说从你受伤开始啊，到你申请工伤认定这个时间不能超过一年，个人申请不能超过一年，单位申请不能超过一个月。
2: 啊，另外还有个事，就是这样的，那个6月27哈，因为我找了他们几次了，我们是衡阳到他那里，差不多有100。
1: 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找到我们。入群的方式方法呢，是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当然，你也可以在群里面看到我们支招的内容哈、啊，包括给各位粉丝们的文字答复，以及那些相关的文件，包括工伤申请的相关的材料啊、列表啊等等。我们来看到微信公众号当中粉丝们来请教张律的问题，这位朋友他是想请教张律的问题是想问问儿童在游乐场玩蹦床，其余小朋友摔伤，孩子之间没有接触，就是蹦床弹的摔了，双方家长都在，我们应该赔偿医药费吗？谢谢。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
0: 小孩子玩蹦床啊，玩蹦床然后没有身体接触，然后有其中有一个小孩子受伤了，
1: 嗯，
0: 是不是、啊、然后
1: 就是被这个蹦床给弹了。
0: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一个责任的一个承担的问题，到底这个小孩受伤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1: 嗯，
0: 是不是啊？你说那咱们的主义分析，到底是他自己要承担一部分责任，还是其他一起玩的小朋友承担责任，还是说这个蹦
3: 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4: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4: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我没法子，干脆给婴儿开了脸，只给康儿当了一少奶奶，这都不是大事儿。前日贤亲王家洪畅，就是新袭了郡王的那个，他扶进来说要进去请老佛爷和那拉娘娘一旨，配皇上的15格格和英公主。他还没说完呢，乾隆已经急了。你怎么说的？我说老爷现今病着，正在路上回京，这么大事体得他来做主。乾隆听了刚刚舒了一口气，堂儿又说道，贤亲王福晋是个风风火火的脾气，最是简洁明爽的，一听我的话就说，15公主你没见过，那真是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你家一门贵盛，一对玉人天地般配，大爷福灵安是多罗额驸，二爷福隆安是何家额驸，死了的三爷不说，福康安是你家千里驹，又是皇上最爱重的，我去说和，准保人人欢天喜地。正为傅中堂有病，天降下这件喜事儿，什么灾星都冲了。到这儿，乾隆也愣住了，听堂儿接着说道，这真叫我左右不是，还得装出满心高兴来，说现在没见着老爷，不知道病情，再者说人家一个金枝玉叶用来冲喜，老佛爷娘娘面上不说，心里也未必情愿。 等复合。

回来，我约你一道进去说。这才勉强打发他走了。临走还说，皇上和副相是郎舅，最亲最近的，又是皇上最得用的，副相也没有不答应的理儿。本来的好一对儿，就冲冲喜也是捎带的。关关是舅，在河之洲，苗条是女，君子好逑嘛。说完就扬长去了。乾隆起初听得呆呆。

0: 妈妈马上就来哈。
1: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5: 妈，怎么样了？
6: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2: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8: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7: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8: 好，
9: 我太棒了！
10: 好，好，太好了，真棒！
11: 太棒了！
0: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12: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10: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得太有气势了。
13: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4: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
8: 讲。还有呢，就是说我奶奶还有我妈妈就喜欢用大蒜籽。哎，老人家都说了，就好养的话，就把那个辣辣的大蒜籽啊涂在皮肤上，也挺好的，止痒效果也挺好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年轻的朋友，他们研究出来的新方法，就是被蚊子咬的痒了之后啊，蚊虫叮咬之后，就开始用热水去烫，超过40度的热水，还有用电吹风，哎，我试了一下，确实舒服一会儿了，哎，好像还挺有用的。还有的方法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大家依然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在那个咬的很痒的地方，不断的用手指甲掐个十字呀，掐个井字啊，掐个田字，就是五花八门的方法啊。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起到作用？哪些方法是有科学依据的？哪些方法有可能反而会加重病情呢？哎，这个荨麻疹啊，太痒了，到底这些偏方有没有用呢？
15: 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方法其实都是错误的啊，
8: 都是错误的。
15: 其实我们有的患者他就会，哎，我就说比较少，然后你像我们可以做一个过敏原的筛查，但是如果我们成年人接受的东西相对来说大一些，我们可以做一些日常的笔记。你像我们，哎，我今天吃的什么东西，我发了荨麻疹，哎，是不是有相关性？我每天都给我的生活做一些日常的一些食物的日记啊，吃了什么东西啊，接受了什么东西啊，我今天有没有发皮疹呢？然后你可能累积起来以后，你就可能找到一些相关的诱因。我们这样就可以减少你发病的风险。
8: 其实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养成这样一个给自己做作息还有饮食的一个规律记录是挺好的，不仅仅是查过敏源。
15: 对的，是的。
8: 包括你可能会有什么，哎，回来我怎么腹胀啊，或者拉肚子啊，或者回来之后我觉得哪里又有点不舒服啊，那我平时生活当中有这个记录的习惯，养生的健康习惯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很多朋友就在问啊，那会

0: 确实是丘疹是荨麻疹的一个高发季节，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到了这个季节他来预防荨麻疹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呢？儿童、老人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群，他和普通的人群在这个夏天预防荨麻疹会不会要多一些环节，或者要多要注意些什么吗？
1: 确实是这样的，像这三类人群的话我们就要更加注意了。像我们小孩子他皮肤相对来说比较薄嫩的话，我们可能要少去那种草丛啊、树林啊，或者水边啊。我们平时出去的时候我们尽量让小朋友穿长袖长裤啊，然后保持尽量少裸露皮肤在外面。你像我们老人家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他的调节能力比较差呀，我们尽量少到那种从温度高的地方到一个空调房里面去，然后相对来说这种情况下也要尽量避免。然后像我们过敏性体质的一些人群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自己提前备好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啊，然后尽量平时做好防晒呀，做好防螨虫啊，或者一些做好这些措施啊，尽量少到那种避开我们椅子的一些过敏性的一些因素。
0: 好，这里有几位朋友留言特别有意思啊。张教授，今天听你的节目我一边听一边抠痒就是他可能听到聊这个话题他就觉得皮肤本来又是过敏体质啊，到了那里会不会担心丘疹性荨麻疹之类的。那么刚才张教授也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内容，就是自己准备一些常备的药。那么问题来了，虫咬皮炎的用药指南，有些药也不要厚涂
1: 啊。对，然后时间也不要过长。像我们虫咬性皮炎的话，我们可能常规的可能会用一点氯苷丝洗剂。你像它就

0: 周围的朋友的介绍，我也去贴了三幅贴，贴了头幅之后还没有开始贴二幅，我身上就开始长包了，非常痒，痒得睡不着。他们说我不适合贴三伏贴，请问我这到底是
1: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2: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
9: 这就是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和一个光的损伤相结合的，所以它最主要是加强修复保湿防晒就比较可以了。然后如果你是因为荨麻疹，荨麻疹它就是一个过敏反应，我们最主要是抗炎止痒，然后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好好了。然后虫咬性皮炎的话，我们最主要就是它是用蚊虫叮咬引起来的，我们可能它的病因不一样，我们不能分为一谈，
0: 对，
9: 就是它的修复起来也是不一样的。虫咬性皮炎我们可能我们做好我们日常的一些把周围环境清理干净，然后平时去户外加强护理，然后也是不一样的。
0: 这里有朋友他就问的比较私人了，他说问一下张教授，您平时是如何

0: 这里有个注意的一个问题，这一个架子要亮红色的话，全部要亮红色的，我们把绿的也去掉，不然的话，这个葡萄弄成枝干的当中，你怎么分开把它下架子？
1: 它的这个因为葡萄品种不一样，它的价格也不一样，所以说呢，这个亮的时候一定要区分啊。
2: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我们酿的葡萄什么时候才可以变成葡萄干呀？
3: 这个葡萄呢，制成葡萄干，由于葡萄的采摘的时间和气候的不一样，所以它枝干的时间也不一样。一般是在7月份采摘的葡萄，由于气温高，是25天左右，能制成葡萄干。到8月份的时候，气温也已经逐步下降了，这时候。
4: 采摘的葡萄是在35天左右能制成葡萄干。
5: 对，
6: 明白了吧？
7: 明白了。啊，
8: 葡萄干已经成为了各种新疆美食中不可或缺的佐料。接下来，乌尔尼沙老师带领旅行团来到当地的一户人家，来看一看同学们今天用辛勤劳动所换来的葡萄干，到底可以做成什么样的美食呢？
9: 好，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阿里木江大哥夫妇的家里面，跟大家一块儿来做美食了。
10: 欢迎你们！
11: 大家好，大姐你们好哈。
12: 同学们，你们在家里吃过你们爸爸妈妈吗？给你们
13: 多点用心。
14: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5: 验证成功。
16: 开门，
17: 开了，开了。
1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9: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
20: 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21: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爷爷，
22: 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笑>
2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融得下所有的年龄。
25: 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是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哎，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6: 赶紧收拾书包，
27: 快点写作业呀！
26: 哎呀，快点去睡觉！
2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6: 快点洗澡！
28: 你打卡呀！
2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9: 为什么爸妈？ 总在催，
26: 不了是吧？哎，你看这个呢，就叫黑夜。嗯啊，这个黑夜呢特别薄，而且呢，它这个比较容易储存。
29: 你看这个，
26: 顶端呢是有一点点色，就相对于它自己来说，嗯啊，它有点涩。
29: 中间这部分是最甜的。
26: 那我试一下。
29: 郭老师，您看咱这一桌子荔枝有没有这个白居易的荔枝图序的真实写照啊？您感觉？
26: 我感觉是有。他说朵如葡萄，那我们这比葡萄大一点哈。
29: 对。
26: 何如枇杷，那个何啊，嗯、然后肉银白如冰雪。嗯啊，
29: 还有
26: 还有这对江叶甘酸如李老。哎，这句话就不对了。嗯，为什么这么说呢？白居易他写荔枝图序的时候，他就说那个荔枝是。
30: 甘酸就是又甜又酸，像酸奶呢，如李老嘛，是吧？
26: 他吃的那个品种，我觉得就是没有咱们岭南荔枝那么好，
29: 对，
26: 没吃到最好的，所以他就是甘酸如李老。嗯、但是他写的非常非常的美。
30: 自唐宋以来，文化名人留下的关于荔枝的诗词作品数不胜数，在水果中是独树一帜的。
31: 然而，我们不难看出，众多关于荔枝的作品，凡单纯赞美荔枝美味、美景和记载源流品种的，不太为人所知。凡传世名篇，必是借荔枝永志或针砭时弊之作。
26: 这古人呢，对荔枝的赞美是溢于言表。嗯，就像我们开始所说的那首诗啊，苏轼的，他说：“海山仙人降罗如，红沙中。”

0: 空丹白玉肤，啊，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书。它里面所说的这个海山仙人，你看他把荔枝描绘成一个仙女，
1: 仙女
0: 哎，然后呢穿着红色的短袄，她红纱中单的中单就是内衣，就是里头的衣服也是红色，然后她的衣那个肌肤是白玉肌肤，描绘得特别漂亮。
2: 你看这个苏轼哈，果然是一个超级美食家了。
0: 对对对对，不管是什么情况下，他能找到好吃的东西，
2: 那影响不了吃货的心是吧？
0: 你看荔枝，他也很喜欢，喜欢到什么程度呢？他见到荔枝之后，别人问他，你觉得这个荔枝的滋味怎么样啊？
3: 哎，我想考考大家，他说了什么？
4: 我想说我知道这个答案。东坡先生说过，只有瑶柱的味道是与之相似的。因为东坡先生是这个被贬到惠州的，只有在这个沿海相近的地方才能够吃到海鲜一类的食材。那么东坡先生到惠州以后呢，也是为当地的百姓做了很多实事，所以在当地这个也是非常受人尊敬的，经常就会有百姓呢隔三差五的就邀请他到家里去，所以他也是在到了惠州以后受到邀请才吃到这个荔枝的。
5: 不对不对吧，应该是只有河豚才与之味道相近。刚才露露说苏轼被贬到惠州，我才想起来苏轼有个冒死吃河豚的典故，不然他凭啥叫超级美食家呢？在古代一定是吃得到常人吃不到的，吃得了常人不敢吃的，才能叫超级美食家。
6: 哎，要不咱们还是让郭老师给咱们解答一下好吗？来，呼叫郭老师。
0: 他说啊，这个就只有瑶柱和河豚味道相近。
1: 嗯，
0: 什么是味道相近？
1: 很鲜美是吧？
0: 他意思就是河豚的味道这么好，我冒死去吃它，
1: 嗯，
0: 但是还只是和荔枝的味道相近而已。
1: 嗯，
0: 荔枝的味道更胜一筹。
1: 嗯，
0: 你看，就是一般的人，他在吃的时候，他会考虑一下吃的东西安不安全什么的。但你看吃河豚这件事，你就可以看得出他对吃的那个决心，
1: 就宁要美食不要命的那种。
0: 而且呢，他对这个荔枝的喜爱程度到什么地步呢？
1: 就连吃带拿是吧？吃了还得打包。
0: 对，吃不了他还兜着走，就属于那种，就是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鱼，就是吃饱了。我还带些走，但是带些走的同时，他还带了儿子呀，
1: 怎么办？
0: 到底是抱儿子呢，还是抱荔枝呢？他又说了一句话啊，归舍宜儿子，怀抱不可虚，是什么？儿子放下，
1: 最后果然丢下了儿子，
0: 抱着大的荔枝走了。
4: 厉害厉害，
1: 所以说他真是大吃货啊！你一般人都肯定是要孩子，不可能是说打包荔枝走的嘛，
0: 这是亲爹
1: 是吧？
0: 亲爹，
1: 所以他这也是一个经典案例了。
0: 哎，
1: 也只有他能日啖荔枝300颗。
0: 对对对对。
4: 就是当时我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日啖荔枝300颗，我就在想什么样的人能够一天吃300颗荔枝，那东坡先生岂不是要变成苏火娃了？
6: 究竟这个荔枝的果肉生火这种说法算不算是食物的一种哲学表达呢？让我们去问一问郭老师。
0: 如果你是的确是上火的体质，你又想多吃，那还是有方法的，你就多喝盐水。
1: 哦，盐水，
0: 多喝盐水，在吃之前喝一杯，然后吃之后喝一杯，或者你再蘸点盐水吃也行。
1: 嗯，
0: 因为这个盐度它是对这个有化解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现代很多人，那个咸鱼蒸猪肉，也行。那还有呢，我们万物是相生相克的，就比如说，一颗毒药旁边它会有相应的那个解药，对不对？那其实这个树它自己。也能够缓解。以前说那个荔枝树皮熬水，它也能让那个热度下去。还有像这个荔枝，我们看，你看这个啊，这里面
1: 荔枝皮煮水哈，
0: 啊，荔枝壳儿，这壳煮水。那还有这儿，你看这个地，这有个地是不是？这个地，它是有点涩，但是你要说怕上火，你把这个地吃一颗两颗，OK， 没问题，它也能
1: 也是有用的，
0: 也能解下火。还有它有一些白蘑哈，你把这个

0: 现如今我们家家户户都能喝到的散茶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1: 就是说在明朝，我们这个明洪武24年啊，朱元璋下令把所有的贡茶呢都做成散茶，就是原来这个浓汤凤饼啊是不能进贡了，全部进贡散茶，这样就让我们茶叶生产的产地啊，这个劳动成本大幅的降低，那茶叶也就能够大量的生产，使我们老百姓也都能喝得起这种比较。

0: 咱同学们去瞧瞧。
1: 可以啊，
0: 走，
1: 大家跟我一起走吧。
0: 来，
2: 摘鲜备方玄风果，至精至好且不奢。摘下新鲜的茶芽烘焙，随即封果。这种茶叶品味极好，但又不奢华。这是卢彤关于新茶采摘过后需要经历的制作工序，以及茶叶珍贵程度的详细描述。那么，新鲜白茶采摘下来后经历的第一道工序是什么呢？我们跟随陈老师的步伐，一起去现代化的制茶工厂寻找答案。
1: 同学们，我们现在呢从茶园来到了一个现代的茶叶的加工厂。茶叶在茶园里面它是那样的一种状态，它跟我们杯子里面所品饮的茶叶它是不一样的。嗯，那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它能够变成这个样子呢？
3: 不知道。
1: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让大家来见识一下，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变成我们茶杯里的那样的茶叶的。来，跟我来。哇，
4: 同学们进来。哇，好多茶叶，香啊！
0: 是不是一进来就闻到茶香味了呀？
5: 是。
0: 这一排一排的全是白茶是吗？
4: 是啊。
0: 同学们看一看，闻一闻，看一看。
2: 绿茶讲究杀青，红茶讲究揉捻，而白茶讲究不炒不揉。完成鲜叶采摘后，便直接进入萎凋工艺。萎凋又分为室内自然萎凋、日光。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7: 轻松拿捏。

0: 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
2: 这一问题引起县纪委监委高度重视，群众的钱袋子不能含糊，县纪委当即把公益林补偿资金分发到户纳入重点监督事项，还联合林业部门、财政部门成立专班，全力推进清理兑现工作。桑植县纪委工作人员通过调取林业部门资金拨付记录，对比历年生态公益林、天然商品林乡镇上报数据与农户信息，发现部分乡镇因林权争议、账户变更、人员流动等问题，导致资金发放受阻，甚至存在钱等项目的现象。桑植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王卫红：
3: 我们在整治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啊，一是部分林权界限不清，档案不全，导致补贴对象啊登记呢比较难；二是农户一卡通的账户等信息啊变更不及时，导致呢资金发放受阻；三是呢资金的拨付环节比较复杂，涉及林业、财政、银行等多环节，流转周期比较长。
2: 面对复杂情况，桑植县纪委监委督促林业部门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张清单，对2018年以来所有生态林补偿项目进行拉网式排查。县纪委监委牵头，
4: 来，
5: 有爸呢，
4: 迈腿，
5: 来，迈腿，
4: 来，
5: 来，哎，对，
4: 对对对，
5: 哎呦，保真棒，
4: 落，对对对，
5: 慢点，慢点，
4: 好极了，哎，加油，
5: 来，
4: 爸，
5: 儿子，
4: 咱们再来，
5: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4: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5: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6: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
15: 养老钱
1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

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

0: 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哎，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8: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7: 么子福利咯？
8: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7: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8: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

0: 文字清晰持久，
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阅读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他是不是在外面欠了很多人的钱？所以说你这一万，
1: 他借口给我，他是说送什么欠那个八倍还是什么东西，他就有证据发给我，他说他欠了，现在他哭穷了。
2: 嗯，不管他在外面欠多少钱，
1: 当初，为什么要这么豪横？你现在的可能。是吧？你当
2: 不用管这些，刘先生，我们只管这一件事情，就是他欠了你钱，他不管怎么样，他都要还你的钱，对不对？
1: 对。
2: 嗯，好，怎么还？来，我们请张律帮忙。
0: 是的，第一种方式啊，就是我估计他可能是外面欠了很多钱了，因为对于他来讲，外面欠了几十万，也不差你这一万，是不是？所以说他可能也就是破罐子破摔，在这种情况下，但是他既然有这么一个解决的方案给你，那你说行吧？那你给我办个委托书啊，是不是啊？把相关的这个房屋的凭证给我，我去找中介来租嘛，对不对？啊，
2: 这个地方就要细致一点，就是这个委托书，咱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委托书的话呢，第一必须要看到是本人签字，本人按手印，是不是？要拍个照片，拍个视频，然后再或者说直接亲自给你，是不是啊？然后你再去找中介去出租，或者你自己来出租。
1: 这个文书要这个文书的话，要他自己写吧。
0: 要本人写，你可以签字，文书你可以给他写好，但是签字要他本人签。
2: 嗯，尽量是他全手写，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这样最好。最好是一起到中介那里去办这个手续，你带着他。因为这个出租的话，肯定通过中介去出租会更好，是不是？是个长期性的帮你来做这个事儿。今后你租你的钱收回来了，他也可以帮他继续，中介也可以继续帮他去租嘛。可以，你带上他找到中介，三个人一起把这事儿谈好，把你的钱收回来，哎，你就不管了。
2: 记得重点啊，刘先生。
1: 但是我就是说，怕我以后就是说，他这个人很难，就是很难说话，我就怕他。怕他就是说到最后扯麻烦，知道吧？
2: 你是怕变卦，对不对？好，就是因为怕变卦，所以刚刚呢，张律建议你第一点签一个委托文书，尽量让他全手写，这样呢，这个就更细致一点，更稳妥一点。第二点就是你去找中介出租这个房子，你不要一个人去，你不要一个人拿着这个委托书去，你带着这个欠你钱的这个房东一起去，三个人坐下来把房租
0: 对，
2: 然后这个给付方式全都谈清楚，落在纸上，然后。三方签字，这样的话你才舒服一点，避免事后扯麻纱。张律对不对？
0: 对，是的。
2: 这就是我们张律为了排除您刚刚的这些麻烦，给您提的建议，好不好？是说你要负30%的责任，对不对？
3: 对对。但是他怎么呢？他这个锅盖有横线，他一没检视板，二没发现，三没搞到什么东西的呢？也没。字都没有，
2: 这样子
3: 也没个提醒。
2: 任先生，您当时摔伤
3: 没掉，那晚上我是7、8点的那时候，又喝又不看不见。我说我这不是我要不要承担这30%的责任？
2: 明白了，我就是想问您，这个是夜晚对不对？
3: 夜晚7点多的呢，8点的呢？
2: 7、8点钟，然后没有路灯，那个充电附近是没有路灯的，对不对？
3: 它有个路灯，它没亮。
2: 哦，然后您踩空了。
3: 对，
2: 您踩空了，目前的这个伤情怎么样啊？
3: 我伤情我现在是好了，因为我是4月份出的事。
2: 总共花了多少钱？
3: 花了10000多块钱。
2: 也就是说，目前的这个赔付，机场说让您自己承担30%，他们愿意赔70%给你。
3: 对。
2: 啊，那这70%，
3: 我想我这要不要承担30%？因为他什么都是检视牌，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我要付30%？
2: 我先问问您，这70%到账了吗？
3: 没有的，他保险公司现在我就是想问一下你们，我没理他了，我不同意了，我意思我就是不同意了。
2: 好的，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个事情咱们来掰碎掰碎来分析一下。
0: 对，你首先要知道机场在这个事件当中他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是不是啊？那在这里机场他作为一个公共场所的这么一个管理者，他首先要对他这管理的这个范围啊，是吧？他要尽到一个最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啊，这是第一个。那么这一个责任，最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它是个什么责任呢？从法律上来讲啊，它并非是一个笼统的过错推定啊，不是说你发生这个事了就马上推定是他的全责，它也不是这样的啊。对，它是就是说公共场所的管理人，他实际上承担的还是适用一个过错责任原则，就是说他有多少过错就承担多少责任，就是基于这个原则。那么在这个案子中，这个过错责任原则的话，举证责任是在于机场，他要来提供证据证明在这个事件当中他有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有没有尽到他的管理责任，就是完全由他来举证，

0: 那时候呢，对方呢，就是经过几次协调协商，钱就没有，命就一条。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诉讼材料呢，就已经送到了法院。送到法院呢，但是有一个问题，他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那个伤残的那个
1: 等级限定
0: 赔偿呢，就已经列进去。但是有个问题，就算我儿子还没结婚，没结婚的话，那肯定对以后生育有问题嘛，是不是？我就想，这个可不可以有什么条款似的，就可以列入到那个诉讼材料里面，就提出我们的诉求。我就是想听一下你们的建议和意见。
1: 嗯，谢先生，您儿子多少岁了呀？
0: 2002年，24岁。
1: 24岁。
0: 对。
1: 哦，我们请张律帮帮忙。这种情况的损伤和伤害，能评级别吗？这后续的影响还能够争取什么样的赔付呢？
2: 对，是这样的啊。
0: 他伤残鉴定是8级。
1: 伤残鉴定是8级。
2: 8级，
0: 对，
2: 伤残结果是出来了啊。
0: 对，对对对，出来了。
2: 是这样的啊，就是你的这个，就是你刚才所陈述的，他的这个受到损害的一个结果啊，其实你刚才讲的平均的伤残级别就是8级。
0: 对。
2: 他这个8级的一个赔偿，就是对他这个损失的一个弥补。
0: 哦，真的。
2: 这是对，他就是对他这个损失的弥补。当然呢。你看在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一块，看能不能够适当的拔高一点。
1: 你儿子现在恢复情况怎么样呢？
0: 就是摘除了过后，现在就已经恢复，也就那个样了嘛。意思就是动了一个手术，摘除了过后，也就是那个样了嘛。
2: 嗯，
0: 是吧？
2: 因为他只是一边嘛，还有一边，对不对？
0: 哎，我知道。
2: 所以他也不是完全丧失这个生育
1: 能
2: 力，是的。给他进的，所以给他进的级别也是8级。他这个8级其实就是对他这个损害的一个平静。
0: 哦，是这样子啊。
2: 嗯，对。
1: 精神状态方面呢，怎么样恢复的？
0: 精神状态的，现在经过我们的这些，就是说跟他安慰啊，或者是跟他说这些，都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2: 嗯，对方是个什么车啊？
0: 心理压力肯定会有咯，对吧？
2: 对方是什么车？

0: 事，人生大事，也给你这些建议哈。96218转零号键，如果你遇见了生活当中的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向我们专业的张律求助。问候到96218转零号键里，胡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就是我们到企业上班嘛，到矿山企业上班，修了工伤，他们没有形成那个工伤认定，又没给我及时治疗，到后来。他们的意思就是，我的想法我知道，就是做了工伤就对他们那个激素要提早会提高嘛，因为我们是看到我们又是远地方的人。
0: 嗯，我们不管别人，我们只管你，胡先生。胡先生，你是多久之前受的伤啊？
1: 3月14号。
0: 嗯，您受伤治疗多花了多少
1: 钱？这个工伤保险。
0: 胡先生，我们来听张律给您专业建议哈。
2: 对 对, 对，你是这样的啊，可能你当时这个受伤的情况啊，可能你刚才讲的有点含糊，但是大致意思我还是听懂了。就是受伤之后你自己回家去，觉得很难受，自己回家去检查了，是不是啊？
0: 嗯，拍了片子的，对不对？
2: 嗯，当时现场有没有人？你受伤的时候有没有人？有，我知道，我知道。
1: 当时他们不肯呀。
2: 哦，好，在这里咱们是这样的啊，咱们做工伤认定有两种，一种是单位帮你去申请工伤认定，单位如果不帮你申请，你自己也是可以去的。听懂
1: 我意思吗？是的，那他不肯签字啊，那老爷些职员都是我可以管。
0: 好，没关系啊，你的困惑正好就是张律要来帮你的，
2: 哎、
0: 来请教张律。
2: 你要知道，我们很多工伤认定单位都是不配合的。单位配合呢，就不叫你自己去申请工伤认定了，而且叫单位帮你去申请工伤认定了，你知道吗？
0: 嗯，
2: 你要做的就是自己去申请工伤认定，按他们的要求提供材料，因为现在单位他不给你认定了，你只能自己去，懂我的意思没有？
0: 然后张律讲到的，你自己准备材料，哎，要准备哪些材料呢？我们群里有一个 Word， 已经把这些材料详详细细的列出来了。然后工伤赔付的标准呢，我们也以表格的形式发群里，您可以来一一对照。那么，根据您刚刚提供的这个线索，张律初步判断，您这个可能可以达到十级伤残。那么，如果评定达到了十级伤残，那整个赔付的流程，接下来张律您来指导参考一下，让他。
2: 对，那咱们首先就要去。做工伤认定，你自因为单位他不给你报啊，那你就自己到社保局去咨询，要去准备些什么材料是吧？一般你的身份信息、单位的这个信息啊，然后可能还需要两个证人证言啊，还有病历资料，这些都是要的。当然，你最好是到你们社保局去咨询，我自己来申请工伤认定，需要提供一些什么材料，按他们的要求来准备材料啊，你自己来启动这个流程。
0: 嗯，
2: 然后工伤认定之后再做劳动能力鉴定，然后再主张索赔。
0: 嗯，这个时候呢，胡先生可能有一种情况，我的腓骨我的脚还没有好全，我可能行动没有那么方便，那我好一点了之后再去行不行？这个时间上面您来提点一下。
2: 嗯，不能超过一年啊，就是说从你受伤开始啊，到你申请工伤认定这个时间不能超过一年，个人申请不能超过一年，单位申请不能超过一个月。
1: 啊，另外还有一个事，就是这样的，那个6月27号，因为我找了他们几次了，我们是衡阳到他那里，差不多有100多公里嘛，找了他6月27号，人是没办法，因为孩子。
0: 啊，您长话短说，6月27号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1: 拿给我10000块钱，他就要我签了一个那个放自己放弃自己形成工伤认定的协议。但是我那个时候需要钱嘛，那就签了。但是这有没有也什么影响？
0: 等等，您说的那个协议里面是什么内容？您再说一下。
1: 那就是自己放弃申请工伤认定。
0: 嗯，自愿放弃工伤申请，对不对？
1: 嗯。
2: 啊，
0: 你收了他10000块钱，你签了字的，对不对？
1: 他们不签字的钱不会拿给我。
0: 啊，那我这样子好不好？首先，第一，您这个签了字的这个文件，您拍了照吧？
1: 啊，被骗了，那什么都规规的搞得好的，但是
0: 来，张律，
2: 好，行，那就是签的一份口头，首先签了一个协议，说放弃工伤赔偿协议，然后口头讲给你90000多块钱，给你10000块钱，然后当时给了你10000块钱，是不是要你放弃？那咱们
1: 对，
2: 那咱们就是要看你
0: 难了，
2: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一个责任的一个承担的问题，到底这个小孩受伤，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0: 嗯，
2: 是不是啊？你说，哎，那咱们逐一分析，到底是他自己要承担一部分责任，还是其他一起玩的小朋友承担责任，还是说这个蹦床的管理者要承担责任？那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一个分析啊。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小孩子的一个正常，我觉得啊，在玩的这个过程中啊，只要这些小朋友他们是一个正常的玩，没有做一些不符合这个游戏规则玩的规则的一些动作啊，只要是正常的，按照这个蹦床的一些要求。啊，他因为在蹦床肯定也有管理者嘛，他会也进行一个管理。

0: 进行一个指导，
1: 嗯，
0: 是吧？只要是按照规则、按照指导在正常玩，我觉得其他的玩的人是没有问题的，包括这个受伤的人也是没有问题的。哦、那么这个责任，我认为会归到这个管理者还是这个游戏设施的管理者上面。
1: 也就是拉回来，像滑滑梯、蹦床，或者是我们讲的那些沙滩，哎，这种儿童游乐设施是可以一概而论的，同样来视同的。
0: 对，他受伤了，你要么就管理不到位，要么就是有安全隐患，因为他又没有和其他的人发生碰撞接触，也没有违规操作，是吧？
1: 嗯嗯嗯。今天节目时间关系，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
3: 那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
5: 十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6: 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7: 看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三
8: 清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
4: 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11: 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

0: 嘉靖市桑植县李元镇严鸭村的村民冯金赤终于卸下了压在心头近20年的担子，拖延多年的公益林补偿款顺利到账。拿着到账短信，他特意找到上门走访的县纪委工作人员表达感谢。一笔迟到的补偿款为何能让村民如此牵挂呢？桑植县又是如何破解这道延续多年的民生难题的呢？请听报道，迟到的公益林补偿款。故事要从2006年说起，那一年严鸭村的公益林补偿款首次纳入发放范畴，可谁也没想到，因为公益林面积分配存在争议，这笔钱便被一直滞留在村账中，没能分到村民手里。此后几年，村里虽多次召开村民会议协商，可到组到户的面积争议始终没达成一致，问题就这样一拖再拖。村民冯金赤回忆这些年的等待，满是无奈。桑植县李元镇严鸭村村民冯金赤：
1: 是吧，以前他肯定的，你没改老百姓肯定就有问题，基本上每次开会嘛，就是所以当然就发表了这个意见吧，是吧，跪着给你钱，必须得改正老百姓，这个你政府也没权利用这个钱，是吧。
0: 这桩旧账在2025年有了转机，年初在深入开展群抚集中整治工作中，有群众反映生态公益林、天然商品林补贴迟迟未到账，这一问题引起县纪委监委高度重视，群众的钱袋子不能含糊，县纪委当即把公益林补偿资金分发到户纳入重点监督事项，还联合林业部门、财政部门成立专班，全力推进清理兑现工作。桑植县纪委工作人员通过调取林业部门资金拨付记录，对比历年生态公益林、天然商品林乡镇上报数据与农户信息，发现部分乡镇因林权争议、账户变更、人员流动等问题导致资金发放受阻，甚至存在钱等项目的现象。桑植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王卫红：
2: 我们在整治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啊，一是部分林权界限不清，档案不全，导致补贴对象啊登记呢比较难；二是农户一卡通的账户啊等信息啊变更不及时，导致呢资金发放受阻；三是呢资金的拨付环节比较复杂，涉及林业、财政、银行等多环节，流转周期比较长。
0: 面对复杂情况，桑植县纪委监委督促林业部门建立问题。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医生，我儿子才三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2: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2: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 啊，这……
2: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3: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4: 妈妈，妈妈。
5: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6: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5: 哎，走走走。
7: 就冲冲洗衣也是捎带的。关关是舅，在河之洲，苗条是女，君子好逑嘛。说完就扬长去了。乾隆起初听得呆呆的，急到福晋咏诗，人君不禁笑出声来。略一思量，贤郡王福晋是个好事的妇人，母亲也喜欢兜揽撮合这类事儿，真的各路说通了，自己反而难以驳回了。一边想着，已经是有了主意，笑着说道：你叫那个婴儿过来，朕接见一下，立时只给康儿做夫人，一天大事烟消云散。唐儿一愣之下，顿时间恍然大悟，脸上立刻带了笑容，转身出了书房，对守在门口的丫头说了几句什么。那丫头飞也似的进内院传旨去了。竹丛旁站后的几个大臣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正面面相觑交换目光的时候，只见两个丫头斜视着一位24、5岁的少妇款款进了东北角侧门，竟由廊下进了书房。福隆安小声对福康安说道：是婴儿，他来做什么？福康安摇头说了声不知道。正说着呢，见唐儿在门口招手叫康儿进来，福康安答应一声便大步进屋，一见婴儿跪在书案东侧，就挨着他身子跪了。乾隆仍在仔细打量婴儿，只见他穿一件蜜合色百褶裙，外套米黄小风毛坎肩，枣花袄滚边掐金线绣百合花，配着一线雪白的里子，一双小巧玲珑的手垂在膝前，刀裁鬓角，一头乌压压的浓发挽成一个劲儿垂在脑后，鹅蛋脸羞得绯红，弯月眉眯着鼻端端正正，只颊上酒窝处微有几颗雀斑，通身上下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首饰，只腰边月白汗金子上的璎珞荷包半露着，缀着一枚汉白玉护身符。乾隆一眼就看见是自己赐给福康安的，他脸上掠过一丝难以觉察的笑容，看了一眼唐儿，见唐儿点头就问话：今年多大了？
8: 回万岁爷，奴婢今年24岁。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的书本旅行团将带大家开启一段甜蜜的水果之旅。新疆的葡萄干生产历史悠久，据《太平广记》记载，在南朝梁大同年间，位于吐鲁番的高昌国就曾经派使者向梁武帝贡献葡萄干。
2: 那他这个一串有多少？
3: 他这个一个刺呢，总共晾下来的这个鲜葡萄呢，是150公斤左右。如果晾成这个葡萄干的话呢，也就30公斤左右。基本上也就是5公斤的这个鲜葡萄，可以晾成这葡萄干是1公斤的比例。
2: 哦，5:1的比例。
3: 对对对，5:1。
2: 那想问问老师，为什么晾葡萄干它是5:1的比例呢？
4: 葡萄在这个天然地头生长的当中，它果粒膨大的时候积累了好多的水分、有机物质、矿物质，还有一些微量元素，枝干葡萄当中这个水分全部蒸发掉，就是剩下的是糖分、有机物质、矿物质，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只保留下来了，所以就成5:1的比例。

是每年就是丘疹性荨麻疹啊，一到这个夏天我就会犯病。我周围的朋友怎么感觉他们都很身体很好，不会出现皮肤过敏的情况呀？我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医生也总是会说，病因呢，什么原因都有可能，最重要的是你要提升自己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哎，他就觉得特别抽象啊。夏季如何从根源上来减少诱发？

0: 差不多了，尽量少添加佐料。嗯，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哎，我们这里听节目的朋友发来了留言，想请教一下张教授，昨天晚上带小孩在小区的草坪，斗胆玩了20分钟，腿上瞬间咬了7-8个包，又红又痒，哎呀，当妈的真心疼。然后我就是条件反射的涂了这个花露水，没想到更痒了，这到底是蚊子还是螨虫啊？话说我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他被不知道什么虫咬了之后啊、皮肤上还留了黑印和红肿，很长时间都消不掉，都已经半个月了。有没有淡掉这个痘印的方法呢？
1: 确实啊，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身上虫咬性皮炎出现一些皮疹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少抓少刺激。如果我就是说，我们可以首先，你可以用比较物理的方式来处理，我们可以用冷水敷一敷，然后它可以消肿，然后这样可以止痒的效果。然后如果还是控制不了的，我们可以用一些芦甘丝洗剂，或者用一些弱效的激素来慢慢的控制。如果你放肆的去烧抓的话，它会刺激我们的真皮，然后刺激我们的黑素素细胞产生一些色素，这样子就会产生痘印。所以说我们首先是及早的不抓不挠，正规的治疗。然后如果你治疗好了以后还是有印子的话，我们可以加强保湿防。
2: 而窝磊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3: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基
9: 础，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1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夏季护肤不踩坑，荨麻疹高发应对，虫咬皮炎科学用药。今天节目聚焦夏季两大高发皮肤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带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被皮肤问题困扰的那些事儿。同时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医生，一次性跟我们大家讲清楚病因，避开误区，告诉大家如何安全用药。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一起来说一说到了夏天科学护肤的最佳方案，远离皮肤的困扰。你想想看，夏天本来气温高，大家呢就容易情绪不好，本来就烦，然后到处都是蚊虫，哎，有很多朋友甚至因为这个原因啊都不喜欢夏天了，不想出门了，不想出去玩了，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更加是各种担心。那其实呢，如果我们做好科学防护的话呢，还是可以远离很多皮肤的困扰的。夏天除了应对荨麻疹、虫咬皮炎，日常护肤最关键的到底是什么？有些人说不要用防晒霜，直接就是把自己给抱紧一点，墨镜戴好，帽子戴好，雨伞打好就行了。那到底是用防晒霜好还是不用防晒霜好？或者说夏季护肤最关键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张教授吧。
1: 其实像我们日常护肤的话，一般就是温和的清洁，做好保湿，然后加强防晒，这是我们相当关键的啊。其实我们的清洁的话，我们就是每天洗个1到2次。像我的话，我一般冬天只洗1次脸， 你像夏天的话，我可能最多一到两次，所以说也不要过度的去清洁。我们要清洁的话，可以选择一些温和的一些产品，你像氨基酸的洗面奶，然后我们不能用什么磨砂膏啊，或者过度的去角质啊，这个是其实会损伤我们的皮肤的一个保护膜啊。我们保护膜越完整的话，它可能就越能抵抗外界的刺激，就像我们的城墙一样的。

0: 不是？
1: 是的。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保湿也相当重要。你像夏天，我们可能我们相对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话，我们可能用一些乳液做对面纹拍，然后我们家是挂蚊帐的。你像我们家，我们院子里绿化比较好嘛，然后它就是每到四月份开始就开始蚊虫比较多了，所以我们采取的是物理的方式，
1: 物理方法
0: 对，
1: 直接隔绝。
0: 对，直接隔绝。其实还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又换了一种方式，我们可能就用了那种面纹液，就是那种睡觉的时候擦在墙壁上面那种，
1: 就是无色无味，
0: 对
1: 毒性很低的那种面纹液
0: 对，其实现在效果也挺好的，我发现。
1: 市面上的产品也是五花八门，张教授把他自己亲自经历过的这个防蚊的方法呢也倾囊相授了，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呢应该也是十分的满意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马上就要结束了，很多朋友在想了解一下张医生的门诊时间，您在节目里面告诉一下大家吗？
0: 我是长沙市第三院的皮肤科医生，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周二和周四周五周六都在门诊，如果大家有什么皮肤的问题都可以来找我。
1: 好的，谢谢张教授做客健康相约一百岁。那在夏季来临的时候，无论是荨麻疹、虫咬皮炎这个高发时段咱们都不要害怕，也千万不要乱治，找准诱因，规范的用药，保护我们的皮肤屏障，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稳定的好皮肤，舒爽清爽的来度过这个夏天。谢谢张教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好，拜拜。

0: 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1: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4: 大家好，我是芙蓉律所张梅律师。
3: 你可以通过96218-0键来向我们求助。接听到96218-0热线里的刘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
3: 这个房子
5: 我是在这个广电这里有一个公寓房，床上它我是楼上漏水漏到我家，漏到我家的话就是我们已经就是开庭了，也就我们走了法院的程序，已经强制执行了，但是我那个钱就是迟迟不给。
3: 我可以理解为你已经胜诉了。
5: 账号他账户的话，我到法院说，法院也说也登记了，但是没钱。
3: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您胜诉了，对方按照您刚刚讲的胜诉的结果是要赔付您多少钱呢？
5: 一万多块钱。
3: 一万多，嗯，现在是对方的账户里面没钱，还是他不愿意给你？
5: 登记的银行卡上没钱。
3: 来，我们请教专业的张律。
4: 好，我问你啊，这楼上的房子是他本人的吗？
5: 是他本人的。
4: 是他本人的。
5: 对。
4: 就是判的是10000多块钱，他都不愿意给。
5: 对，
3: 你如果只是为了躲你这10000块钱的债，你们俩当初是闹得非常不愉快吗？
5: 当初是什么呢？当初，在发生这个。

0: 问题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我说我们楼下邻居，我们就不要搞这么僵。我说我也不去追求你的那个什么漏水，漏水原因我们找出来了，我就说你帮我把家里面的装修搞好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也不要你任何的钱，我也不要你补偿我，我只要你搞好就可以了。他当初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就等了大概是个半个月，我就再打电话给他，他就死不承认了。他说你漏水，你凭什么找我？他说你为什么不找楼上去？我说我漏水，我肯定是找你家，为什么我要找楼上去？这个文书的话要他自己写吧。
2: 啊，要本人写，你可以签字，文书你可以给他写好，但是签字要他本人签。
1: 嗯，尽量是他全手写，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嗯，对，哎，这样最好。啊，最好是一起到中介那里去办这个手续，你带着他，因为这个出租的话，肯定通过中介去出租会更好，是不是？是个长期性的帮你来做这个事儿。今后你租你的钱收回来了，他也可以帮他继续，中介也可以继续帮他去租嘛。可以，你带上他找到中介，三个人一起把这事儿谈好，把你的钱收回来，哎，你就不管了。
1: 嗯，记得重点啊，刘先生。
0: 但是我就是说，怕我以后就是说，他这个人很难，就是很难说话，我就怕他。怕他就是说到最后扯麻烦，知道吧？
1: 你是怕变卦，对不对？好，就是因为怕变卦，所以刚刚呢，张律建议你第一点签一个委托文书，尽量让他全手写，这样呢，这个就更细致一点，更稳妥一点。第二点就是你去找中介出租这个房子，你不要一个人去，你不要一个人拿着这个委托书去，你带着这个欠你钱的这个房东一起去，三个人坐下来把房租
2: 对，
1: 然后这个给付方式全都谈清楚，落在纸上，然后。三方签字，这样的话你才舒服一点，避免事后扯麻纱。张律，对不对？
2: 对，是的。
1: 嗯，这就是我们张律为了排除您刚刚的这些麻烦，给您提的建议，好不好？
2: 如果是说他也不愿意配合这些动作的话，他若真有配偶的话，其实他配偶名下的财产，你拿着生效文书也可以啊，应该是可以找这个执行员去看能不能查询他一下他配偶名下的资产，是不是啊？
1: 嗯。
0: 我说我在这想，我说要不要我他是我那个执行法官的话是每个礼拜的礼拜星期礼拜四上班，然后我想去就是说我拿了这个证据，现在这个租房子的这个租户，他把了这个信息，就是说转账的这个信息途径全部给我了，发微信微信已经发给我了。
1: 嗯，
0: 他可以，
1: 我明白刘先生的意思，
0: 我让法院先介入也可以吧？
2: 可以啊。是吧？如果说法院能直接介入，直接找到他，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是不是啊？你想他努力努力，你这个一万多块钱，他肯定能解决啊。你说外面几十万，他解决不了，对吧？
1: 嗯，这样子。
0: 法院的意思，现在法院他也不忙，就是说那个他说
1: 刘先生这样子，我们请张律来从他丰富的实务经验来给你推荐一下。嗯、其实有三四条个选择，
2: 对
1: 不
2: 对？
1: 三四条路。您觉得张律哪条路对他来讲性价比最高、最省力？
2: 如果他，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他是愿意非常配合你去做这个租房子、收租金的这个动作的话，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更简单一点。这几种方式。第二种方式，他如果不怎么配合，那你可以去找执行法官说能不能冻结他配偶的财产呢？名下的卡呀，微信、支付宝之类的采取这个措施，是不是啊？再第三个，给他施点压就是跟他讲，你这个已经是通过他人的微信来收取这个
1: 租金，嗯，
2: 那你这个行为是个拒执的行为啊，那我要报警来抓你，是不是啊？给他施加这方面的压力。
1: 好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

0: 写不完呢、
1: 啊、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4: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3: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5: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6: 妈，怎么样了？
7: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8: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

0: 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4: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0: 轻松拿捏。
11: 有的人智商很高，
12: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1: 有的人情商很高，
12: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1: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3: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1: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键，正在等你。
14: 我是主持人刘曼，
15: 我是张美律师，
14: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免费答疑。我们来接听的是96218-0建立的任先生，你好。
16: 你好，主持人你好，这是第二次打你们电话了，上次你们都没解决了。我就是有一个我在防，我是开出租车的，但是我是在防华机场那个出租车停的边里面，我充电的时候，他那个沟盖有横线，掉水下水的沟盖。有横线呢，等于我就踩塌了，把我脚搞伤了，把我脚搞伤了呢。他们现在保险公司他们减赔还是赔？他要付说我要说我要付30%的责任。
14: 你要付30%的责任？机场是说你要付30%的责任，对不对？
16: 对对，但是他怎么呢？他这个沟盖有横线，他一枚警示牌。也没发现，他没搞到什么东西的呢，也没字都没有。
14: 这样子
16: 也没个提醒。
14: 任先生，您当时摔伤？
16: 那晚上我是7、8点的那时候，又喝又不看不见。我说我这不是我要不要承担这30%的责任？
14: 明白了，我就是想问您，这个是夜晚对不对？
16: 夜晚7点多的呢，8点的呢。
14: 7、8点钟，然后没有路灯，那个充电附近是没有路灯的，对不对？
16: 它有个路灯，它没亮。
14: 哦，然后您踩空了。
16: 对。
14: 您踩空了，目前的这个伤情怎么样啊？
16: 我伤情我现在是好了，因为我是4月份出的。
15: 一个公共的一个停车坪是不是啊？或者是说一个充电的地方，充电的一个凭证，你是不是？那在这里的话，其实刚才在我看来啊，这个机场。他这块到底有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呢？他只是说你没有看路，但是你没有看路，是不是说他就尽到了这个安全管理义务啊？所以你要去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当然，如果是双方最终协商不了的话，那咱们还是只能走法律程序。 是吧？当然你可以，当然你如果说能够找出一些法律依据给他看，是不是啊？为什么说要你们承？

0: 担全部的责任，我不应该承担责任啊，那你还是要拿出一些法律依据，或者说一些事实，或者是一些案例来给他看，说服他。
1: 哦，那我明白了。上次我们有一个热线电话是这样的，说是在酒店停车坪里摔伤了。当时呢，酒店提出了哪一些证据呢？说你看我这里有很多措施，首先第一，我们这里有防滑垫；第二，我们这里有防滑警示，包括我们有监控可以提供，也有一系列的这个巡查，他们提供了一系列的证据，是不是类似这样的证据就可以帮助这些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来避免部分的责任呢？请教张律。
0: 是的，所以作为咱们这个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啊，就说你最好能够尽到一些启示义务啊，比如说你的这个在餐厅里面，哎，是不是搞一个小心计划的标识啊之类的啊，就起码点你要尽到了一个启示义务。上次结果是出来了啊。
2: 哎，对对对，出来了。
0: 是这样的啊，就是你的这个，就是你刚才所陈述的他的这个受到损害的一个结果啊，其实你刚才讲的平均的伤残级别就是八级。
2: 对，
0: 他这个八级的一个赔偿就是对他这个损失的一个弥补。
2: 哦，真的
0: 啊，这是对他就是对他这个。

0: 但是我自己垫的，他5月份就过去给我了，但我去找了他几次。
1: 啊，等一下，您说您自己垫了4000？
0: 啊，然后垫的钱都付掉了，然后医药费就付掉了。
1: 哦，也就是说公司把你的那个自己垫付的医药费付掉了。
0: 哎，是是。
1: 后续呢？您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0: 因为现在因为没有那个搞那个住院的那个治疗啊，但是现在还会，还是一样的，没好都。
1: 哦，您就是后续还有个康复治疗，对不对？您是上到哪一块儿？
0: 康复治疗应该是我们按照那个工商流程的话，那个研学区，我们去打了电话给研学门户那个研学区，研学区就要我自己去申报工商，就要单位盖章签。
1: 这样子，您顺着我们的思路来好不好？您伤了哪里？
0: 像那个顶骨折，就脚上那个腓骨骨折。
1: 哦，腓骨骨折，然后您总共花了4000到5000之间，康复的费用，医生说大概总共要花多少钱呢？估计。
0: 我弟现在是自己是剥削，是剥削治疗，什么都没管，因为他们没取钱嘛。
1: 也就是说你后续没有去治疗，因为您的方言我在努力的辨识当中，您的意思就是说您出了院之后就没再去治了。

0: 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
1: 带过来的吗？
2: 都是摘的，
1: 真不错，不错。哎，
3: 看一看，收获满满。老师，给大家伙说一说，是不是所有的葡萄都适合晾成葡萄干呢？
1: 世上吐鲁番这么炎热的天气，哪一种葡萄你晾出来之后都能制成葡萄干啊？因为葡萄里边的水分已经蒸发掉了，自然而然就成葡萄干了。但是有些的适合葡萄干，有些的不适合。这个为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无核白葡萄呢，在晾房里晾成葡萄干之后，葡萄干吃出来特别的甜，
3: 甜，
1: 它没有籽儿，所以适合葡萄干做成葡萄干用，也可以鲜食，也可以酿酒。哦，我们酿酒的话，这个无核白的葡萄酒也特别好喝。
3: 好喝啊，
1: 这是三种用途。
3: 对，
1: 还又有一种
3: 好，
1: 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葡萄，你们一看出来是特别鲜艳、鲜红色的，带到晾房制成葡萄干之后，它的里边的水分特别的多，有机质和矿物质含量较少，也就是说糖分少，我们平时说的，所以你们制成葡萄干之后，这个变成瘪的了。
3: 哦，瘪了
1: 啊，瘪了，所以你们吃出来之后感觉不到那么好的美味，
3: 肉质没那么饱满，
1: 对，所以这种葡萄不用于制干，他们只是把这个葡萄呢卖给消费者当做现实葡萄销售。
3: 听完老师的讲解之后哈，我相信同学们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都想把我们的葡萄晾成葡萄干，对不对？
4: 对，
3: 是不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的这个葡萄应该在哪里去晾呢？
4: 晾房。
3: 晾房，让我们一起
5: 跟着苏菲去旅行，
3: 去晾葡萄干儿。
6: 这些在山坡上一个个的建筑就是晾房，是人们为晾制葡萄干而专门修建的房屋。
3: 请晾房。您好，大哥，打扰一下您啊。您好，您好，
7: 小飞，您好。
3: 您好，您好，来来，我们都把筐子放到这儿啊。哎，大哥，这个晾房就是您家的吗？
7: 啊，是的，这个晾房是我们家的。
3: 大家看到这个葡萄干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很壮观啊？好多，对不对？
8: 对。
3: 那它这个一串有多少？
7: 它这个一个刺呢，总共晾下来的这个鲜葡萄呢，是150公斤左右。如果晾成这个葡萄干的话呢，也就30公斤左右，基本上也就是5公斤的这个鲜葡萄，可以晾成这葡萄干是1公斤的比例。哦，
3: 5:1的比例。
7: 对对对，5:1。
3: 那想问问老师，为什么晾葡萄干它是5:1的比例呢？
1: 葡萄在这个天然地头生长的当中，它果粒膨大的时候积累了好多的水分、有机物质、矿物质，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质感葡萄当中这个水分全部蒸发掉，就是剩下的是糖分、有机物质、矿物质，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只保留下来了，所以就成5:1的比例。

0: 对，严大哥，今天啊，我们带同学们来，不光是看葡萄干来了，这些鲜葡萄啊，都是同学们摘下来的，他们也想学一学怎么晾葡萄干。
1: 好好好，
0: 教教他们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
1: Hello，小朋友们。
0: 好。
2: 同学们，首先我给你们教一教怎么晾葡萄，好不好？
3: 好。
2: 你看，这是一串葡萄，从下面开始挂，从一层一层一层往上开始。挂完。

0: 那到惠州以后呢，也是为当地的百姓做了很多实事，所以在当地这个也是非常受人尊敬的。经常就会有百姓呢，隔三差五的就邀请他到家里去，所以他也是在到了惠州以后受到邀请才吃到这个荔枝的。
1: 不对，不对吧？应该是只有河豚才与。

0: 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我们这次的书本之旅呢，将从福建的福鼎出发，带着同学们进行一场白茶之旅。你们都喝过白茶吗？
3: 喝过。
2: 同学们，今天的旅行啊，不仅有咱们，姐姐呢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对白茶很有研究的学者。你们看前面这片茶园，是不是有茶农在采茶呀？嘉宾老师啊，也在茶园中等着咱们呢，咱们一块儿去看看，走吧。老师，
4: 你好，
2: 你好，见面了。
4: 哎，王姐，
2: 同学们，这位啊是宁德师范学院副教授、白茶研究学者陈老师。
3: 陈老师好。
4: 同学们好。
2: 同学们对白茶特别的感兴趣，还有很多的问题，是不是？
3: 是。
5: 白茶是怎么种的？
6: 白茶跟其他茶有什么区别吗？
7: 我还有个问题，李小弟中说白茶能为麻疹圣药，请问白茶它能当药用吗？
4: 好，同学们的问题真多，看来大家对白茶还是非常的感兴趣。那么今天的旅行呢，就从这片茶园开始吧，我带大家一起去探寻一下白茶的秘密。
2: 好，走，同学们
4: 跟我一起来。像这片茶园里面的这个茶树，它主要是福鼎大豪茶。那么在福鼎白茶的这个领域里面呢，我们知道它最主要的当家品种是两种，一个是福鼎大白茶，一个是福鼎大豪茶。
8: 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这句诗高度概括了茶叶采摘的季节特点。春季温度适中，雨量充分，再加上茶树经过冬季的休养生息，使得春季茶芽肥硕，色泽翠绿，叶质柔软。每年清明以前，茶农们便进入茶山开始采春茶。
4: 福鼎白茶它是有分成几类，大家知道吗？
9: 四类
4: 。哪四类？
7: 白毫银针、牡丹、寿眉、贡眉。
4: 你刚才说的这个四种啊，没错，确实我们在福鼎白茶的这个种类上面来讲，我们根据采摘标准，它其实是分成三类，但是我们通常说是四类，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从我们采摘的这个茶叶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芽两叶，这个是白牡丹的采摘标准啊，也可以是一芽一叶，也可以是一芽两三叶。那么白毫银针呢，大家知道它是没有叶子的，只是采摘什么呢，最中间肥壮的这个芽头。那么此外抽了这个针，也就是说这个寿眉它是抽针以后的这个叶子啊，就是它的采摘标准来说品级上面是最低。
8: 表里昭彻，如玉之在朴，它无与伦也，这是头号茶迷宋徽宗对白茶形态的至高评价。在福鼎白茶众多分类中，又以白毫银针的外形最为秀美。白毫银针芽头肥壮，遍披白色绒毛，挺直如针，色白似银。除此之外，它还是治疗麻疹的良药。在了解过白茶的形态和分类后，同学们不免心生疑问，这片土地因何成为白茶的最佳种植地呢？
4: 同学们，我想问一下，你们知不知道关于这个白茶的生长，它有什么样的条件要求？
9: 季节。
4: 季节，好，很好。
9: 地区。
4: 地区。
6: 温度。
9: 阳光。
4: 好。
2: 空气、阳光、水，对吧，同学们？
4: 是，同学们，你们刚才说的都没错哈，就是茶树的生长呢，它跟空气、阳光、水都有很大的关系。在福鼎这个地方呢，地势比较奇特，它是三面环山，它特别适宜茶树的生长。它这里的森林覆盖率特别的高，平均的森林覆盖率大约达到了将近70%，在盛产白茶的太姥山这个区域，它甚至达到了80%以上。再一个，它的水资源非常的丰富，而且全年的降水量特别的高，也就是说空气当中比较潮湿，所以
2: 这边呢，
4: 这个呢就是我们白茶制作当中的另外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
10: 干燥。那么干燥对于白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因为尾貂它是走水，但是它茶叶的失水呢，只是在一定限度内失水，它并不能够达到真正的存茶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它还需要经过类似于这一种的这个，这叫做炭焙啊，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干燥。
1: 这个就是把茶叶放到上面的这个篓子上面，对吧？
0: 对。
1: 然后下面是
2: 有炭盆哦，
1: 放上炭盆
0: 是，
1: 然后用炭火的这个温度将这个茶叶给它进行一个
0: 慢慢的干燥、
1: 失水的一个过程。
0: 是的，是的。
3: 一碗喉稳润，二碗破菇闷，三碗酥枯长，唯有文字五千。

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

0: 长饮薄居共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击天地间。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当作从此来带路。
0: 打开一幅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幅山河图，百鸟。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

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学护眼，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店庆福利，店庆福利，凭六个光明三宝包装空盒加26元，再兑换一瓶30粒装叶黄素葡萄籽，购3盒叶黄素赠送8盒量古方眼贴，买叶黄素眼贴免费用。店庆福利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5疗程送4疗程，再送2盒三伏艾灸贴，10疗程送10疗程，再送5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

0: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刘艳君。进入八月，光明三宝店庆如约而至了，相伴26年，心愿呢就是各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夏季血液循环旺盛，是养护眼底的黄金期。记得医保古方眼贴1天3次，每次20分钟，二宝叶黄素早晚各3粒，修复眼底，三宝蕊德风胶早晚1粒，来调理体质。出门记得带好偏光太阳镜，做好眼部防晒，科学护眼，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店庆福利，店庆福利，凭6个光明三宝包装空盒加26元，再兑换一瓶30粒装叶黄素葡萄籽，购3盒叶黄素赠送8盒量古方眼贴，买叶黄素眼贴免费用。店庆福利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5疗程送4疗程，再送2盒3伏艾灸贴，10疗程送10疗程，再送5盒3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